0: ұлттардың ынтымақтаса ортақ алға басуы, бірге гүлденіп көркеюі, жұңқа ұлттарының үміті мен күш-қуаты және жан тамыры.
1: Шеше, біз осы неге терезе ашамыз?
2: Ботамау түн бойы жабық тұрды. Үйдің іші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а толса, тынысымыз тарылып кетпей ме?
1: Сондықтан біз терезе ашып,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ы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еміз бе?
2: Дұрыс айтасың, ботам.
1: Бірақ та, шеше, біз барлық адам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ы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сек, жер шары тұншығып кетпей ме?
2: Бұған не десем болар?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3: Ұлттық радиодағы ұлттық радио.
4: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жарлығымен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жарлығымен
3: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жарлығымен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2022年1月18日， 古人说，
6: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
5: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 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6: 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长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做斗争， 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才能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坚定跟着党一起奋斗。全面从严治党
5: 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第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历史反复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我们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决防止和治理七个有之，坚决清除对党中央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全党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日益坚定，两个维护更加自觉。第二，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我们坚持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强基固本，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求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一些领域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乱、价值观之乱得以正本清源，全党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强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在风浪考验中立住脚，在诱惑围猎前定住神，在复杂严峻斗争中保持了政治本色。第三，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治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第四，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古人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去科治乱，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稳妥、有力有效查处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分重大的案件，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决消除腐败这个最大危险，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 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当今世界没有其他哪个政党哪个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惩治腐败，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反腐败之路，书写了人类反腐败斗争历史新篇章。第五，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我们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树立加强基层建设的鲜明导向，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总结运用党积累的伟大斗争经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发扬斗争精神，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本领，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抗击疫情、防汛救灾、应对外部打压遏制等一线接受考验。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一些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得以坚决纠正，爱惜羽毛的老好人、推诿扯皮的圆滑官、得过且过的太平官失去市场，广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第六，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推进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审计统计监督体制改革，推动各项监督贯通协同，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让制度长牙带电。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营造了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既发挥政治保障作用，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推动伟大事业不断向前。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严肃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四，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必须执行政治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政策策略，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全党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五，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六，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严厉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理念管党治党，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七，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八，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必须落实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抓领导，领导抓，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九，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8: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25日。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 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查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查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9: 听见经典，
10: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1: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

0: 安排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之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0: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2: 师父，师父，鼎儿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0: 啊，不必了。啊，鼎儿只是单独的两个逃犯，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四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逃犯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逃犯。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0: 昔日铸司母新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妇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为铸司母戊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0: 只是
3: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0: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3: 我们去准备。
0: 且慢，你们不懂，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3: 啊，师父，你
4: 师父，
0: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送为师上路了。
5: 师父，上路了。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丝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顶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啦，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2: 对呀，这个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1: 哦，此话怎讲？
2: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地转二地。
1: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那这个炖菜叫什么啊？
3: 这个是安阳本地最著名的小吃，扁粉菜。
1: 嗯，口感真好哎。哎，刘健，我告诉你啊，每次回大陆来，各地的美食简直太让我着迷了。
3: 是吗？
4: 中国的胃啊，中国人最了解。邓丽啊，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好好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
1: 哎呦，爷爷，我何尝不想回来啊？就是，你知道的，做我们这个行业，离开一个星期，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
3: 哎，邓丽，我想，你在这边，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
1: 嗯，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张宏教授，我想请教您。如果没有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会怎样？
2: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甲骨文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么西方的历史书和学校教材，甚至包括国内的许多历史书和教材，会依然将西周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也只会被标记为3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至于商朝和夏朝，那肯定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了。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在西方以现代考古学为标准的历史考证下，西周的青铜器和文字就可能被认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周武王有可能成为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某位人物，他们被同胞打败后，在敌人追赶下拖家带口的一路往东逃亡，最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或者是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东亚黄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周王朝。于是中国城市文字农业以及青铜器技术都有了来源，那都是他们从中东带过来的，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顿时缩水成了周以后的3000年，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1: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 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4: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1: 嗯，有道理，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消化一下。
3: 中国文化源远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考古成果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让文物自己说话，让文物自己发声，让文物代言自己所属的年代。
1: 刘坚博士，你这几句话说得真好。
4: 哎呀，张宏教授啊，
2: 啊，
4: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亲自到殷墟考古现场去工作一天。不知道您能否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呢？
2: 一切皆有可能。各位，这位是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宋队长。
0: 欢迎邓教授，欢迎邓丽小姐。这儿啊，就是环北商城陶家营遗址的发掘现场。陶家营遗址啊，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是我们2021年4月发现的，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千米，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
2: 宋队长，我也说两句。
0: 哎，
2: 这座商代中期遗址的发现呢，彻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数十年来的争论和质疑，那就是环北商城比过去的殷墟年代早，也就直接证明了商代中期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0: 是啊，我们目前所在的陶家营遗址啊，是环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聚落。这些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啊，对于研究商代中晚期都城的范围布局、研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交流等，以及对商代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的进展啊。
4: 对，宋队长你好啊，之前我拜读过很多你写的文章，知道你是商代中期文化的重要发现者之一。我在台北的大学里面啊，做了一辈子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工作，对 YH127 坑的历史有一些研究，关于商代中期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还请您再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考古队在安阳和邯郸一带跑野外调查，挨个村子捡陶片，希望能发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遗存和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遗存之间那段时间的缺环。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发现了这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
1: 发现的就是环北商城？
0: 没错，因为这座城址的年代稍微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环河北岸，所以将其命名为环北商城。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隐藏在地下3000年前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被发现了。
0: 嗯，环北商城的发现将城市布局中轴线的营建制度追溯到了3300年前的商王朝。
2: 环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很有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和以传统意义上的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环北商城遗址内发现的甲骨可以证明其处于早商和晚商之间的中商文明时期。
0: 来， 你们看，铲开环北商城工程地表，首先见到的是倒塌在基址周围的大量墙体和屋顶残块，这些残块呈砖红色，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就说明啊，这两座四合院曾遭遇过熊熊大火，大火过后，环北商城的外城墙也同时停止了修建。

0: 座宏伟的王都自此停摆，进而被废弃，最终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1: 太神奇了，是什么原因让一座王都停止了运转？
2: 考古学就是一门利用出土遗迹遗物重建人类历史的科学，未来经过不断的探索，或许就能找到答案。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是在中国考古人一路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考古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一线考古人责无旁贷。
1: 好一个责无旁贷。张宏教授，
2: 嗯，
1: 在您身上我真的见识到了中国考古人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对了，我还想请教宋队长一个问题，是有关甲骨文的。
0: 你爷爷邓教授还有张宏老师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聊
1: 啊。就是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大都是祭祀问卜的内容，那是否可以推断殷商时期上至朝廷大王，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0: 嗯，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3: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命运是掌握在上天手中，只有顶礼膜拜才会得到保佑。
0: 从殷墟考古成果来看，商王室确实是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无论是祭礼、征伐、田猎、气象，还是农事、疾病等等，都要占卜。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且仪式也很隆重。商王以及掌握国家重权的贵族大臣啊，还会亲临问卜呢。
4: 啊，对，邓小姐，你还记得在参观富豪墓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富豪本身就是一个大祭司，很多时候啊，就是由他来代替大王进行问卜的。
1: 哦，我懂了。殷墟考古不仅仅是在文字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2: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九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富豪墓，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耕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
0: 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你们啊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1: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0: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0: 各位旅客请注意，车站候车厅两侧设有。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
2: 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3: 谢谢，谢谢您。
1: 谢谢。张教授啊，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啊，请，咱们去那边。
3: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4: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1: 好好好。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呀。
2: 嗯，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
1: 张教授
2: 啊，
1: 其实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2: 哦，此话怎讲？
1: 我的一生家，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2: 邓教授，我
1: 这次来殷墟，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2: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1: 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坚守和奉献下，中华文明的璀璨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
2: 嗯，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不舍初心，得始终。邓教授，咱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既是用手铲在发掘着历史，又是在用我们的坚守致敬令人敬畏的中华文明。邓教授啊，你好好活着，咱们一起努力。
1: 嗯，好，咱们一起努力。
3: 喂，刘健。
4: 啊，
3: 我已经决定送爷爷回台北以后，就回安阳来，好好的把我的剧本写出来。你欢不欢迎我啊？
4: 是吗？那太好了。
3: 你欢迎我再来殷墟吗？
4: 我等你，等你回来。
3: 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4: 嗯，一言为定。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已经想好自己要写什么了吗？
3: 想好了，我要写的剧本内容是向中华文明5000年致敬，是向中国百年考古史致敬，名字就叫做《叩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四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

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屈进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这部作品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

0: 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йю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ң 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Ш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2022年1月18日，古人说，诚其身而天下诚，治其身而天下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做斗争，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永保党的生机活力，才能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坚定跟着党一起奋斗。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第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历史反复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我们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决防止和治理七个有之，坚决清除 对党中央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全党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日益坚定，两个维护更加自觉。第二，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我们坚持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强基固本、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求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一些领域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乱、价值观之乱得以正本清源，全党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强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在风浪考验中立住脚，在诱惑围猎前定住神，在复杂严峻斗争中保持了政治本色。第三，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治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

0: 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第四，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古人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去科治乱，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稳妥、有力有效查处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分重大的案件，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决消除腐败这个最大危险，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当今世界没有其他哪个政党、哪个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惩治腐败。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反腐败之路，书写了人类反腐败斗争历史新篇章。第五，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我们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树立加强基层建设的鲜明导向，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总结运用党积累的伟大斗争经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发扬斗争精神，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本领，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抗击疫情、防汛救灾、应对外部打压遏制等一线接受考验。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一些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得以坚决纠正，爱惜羽毛的老好人、推诿扯皮的圆滑官、得过且过的太平官失去市场，广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第六，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推进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审计统计监督体制改革，推动各项监督贯通协同，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让制度长牙带电。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营造了 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既发挥政治保障作用，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推动伟大事业不断向前。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严肃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四、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必须执行政治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政策策略，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全党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五、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六、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严厉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理念管党治党，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七、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八、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必须落实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抓领导、领导抓，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 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九，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25日。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查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查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 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50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驻顶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新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新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之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2: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3: 师父，师父，鼎耳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2: 不必了。鼎耳只是单独的2个陶范，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4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陶范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陶范。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2: 昔日铸司母新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妇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为铸司母戊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2: 只是
3: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2: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3: 我们去准备。
2: 且慢，你们不懂，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3: 啊，师父，你
4: 师父，
2: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宋为师上路了。
5: 师父，上路了。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思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鼎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啦，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2: 对呀，这个啊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1: 哦，此话怎讲？
2: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D转二D。
1: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那这个炖菜叫什么？啊，
3: 这个是安阳本地最著名的小吃，扁粉菜。
1: 嗯，口感真好哎。哎，刘健，我告诉你啊。每次回大陆来，各地的美食简直太让我着迷了。
3: 是吗？
4: 中国的胃啊，中国人最了解。邓丽啊，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好好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
1: 哎呦，爷爷，我何尝不想回来啊？就是，你知道的，做我们这个行业，离开一个星期，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
3: 哎，邓丽，我想你在这边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
1: 嗯，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张宏教授，我想请教您，如果没有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会怎样？
2: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甲骨文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么西方的历史书和学校教材，甚至包括国内的许多历史书和教材，会依然将西周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也只会被标记为3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至于商朝和夏朝，那肯定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了。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在西方以现代考古学为标准的历史考证下，西周的青铜器和文字就可能被认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周武王有可能成为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某位人物，他们被同胞打败后，在敌人追赶下拖家带口的一路往东逃亡，最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或者是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东亚黄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周王朝，于是中国城市文字农业以及青铜器技术都有了来源，那都是他们从中东带过来的，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顿时缩水成了周以后的3000年，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1: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 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4: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1: 嗯，有道理，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消化一下。
3: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考古成果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让文物自己说话，让文物自己发声，让文物代言自己所属的年代。
1: 刘坚博士，
3: 嗯，
1: 你这几句话说得真好。
4: 哎呀，张宏教授啊，
2: 啊，
4: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亲自到殷墟考古现场去工作一天。不知道您能否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呢？
2: 一切皆有可能。各位，这位是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宋队长。
5: 欢迎邓教授，欢迎邓丽小姐。这儿啊，就是环北商城陶家营遗址的发掘现场。陶家营遗址啊，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是我们2021年4月发现的，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千米，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
2: 宋队长，我也说两句。
5: 哎，
2: 这座商代中期遗址的发现呢，彻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数十年来的争论和质疑，那就是环北商城比过去的殷墟年代早，也就直接证明了商代中期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5: 是啊，我们目前所在的陶家营遗址啊，是环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聚落。这些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啊，对于研究商代中晚期都城的范围布局、研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交流等，以及对商代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的进展啊。
4: 对，宋队长你好啊，之前我拜读过很多你写的文章，知道你是商代中期文化的重要发现者之一。我在台北的大学里面啊，做了一辈子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工作，对 YH127 坑的历史有一些研究，关于商代中期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还请您再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5: 好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考古队在安阳和邯郸一带跑野外调查，挨个村子捡陶片，希望能发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遗存和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遗存之间那段时间的缺环。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发现了这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
1: 发现的就是环北商城？
5: 没错，因为这座城址的年代稍微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环河北岸，所以将其命名为环北商城。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隐藏在地下3000年前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被发现了。
5: 嗯，

0: 商城的发现，将城市布局中轴线的营建制度追溯到了3300年前的商王朝。
1: 环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很有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和以传统意义上的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环北商城遗址内发现的甲骨，可以证明其处于早商和晚商之间的中商文明时期。
0: 来，你们看，敞开环北商城工程地表，首先见到的是倒塌在基址周围的大量墙体和屋顶残块，这些残块呈砖红色，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2: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就说明啊，这两座四合院曾遭遇过熊熊大火，大火过后，环北商城的外城墙也同时停止了修建，这座宏伟的王都自此停摆，进而被废弃，最终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2: 太神奇了，是什么原因让一座王都停止了运转？
1: 考古学就是一门利用出土遗迹遗物重建人类历史的科学，未来经过不断的探索，或许就能找到答案。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是在中国考古人一路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考古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一线考古人责无旁贷。
2: 好一个责无旁贷！张宏教授，
1: 嗯，
2: 在您身上，我真的见识到了中国考古人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对了，我还想请教宋队长一个问题，是有关甲骨文的。
0: 你爷爷邓教授还有张宏老师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聊。
2: 啊，就是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大都是祭祀问卜的内容，那是否可以推断殷商时期上至朝廷大王，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0: 嗯，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3: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命运是掌握在上天手中，只有顶礼膜拜才会得到保佑。
0: 从殷墟考古成果来看，商王室确实是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无论是祭礼、征伐、田猎、气象，还是农事、疾病等等，都要占卜。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且仪式也很隆重。商王以及掌握国家重权的贵族大臣啊，还会亲临问卜呢。
4: 啊，对，邓小姐，你还记得在参观妇好墓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妇好本身就是一个大祭司，很多时候啊，就是由他来代替大王进行问卜的。
2: 哦，我懂了。殷墟考古不仅仅是在文字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1: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9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妇好墓，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更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
0: 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你们啊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2: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0: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0: 车站候车厢两个设有，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坐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1: 谢谢，谢谢你。谢谢，张教授啊，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啊，
0: 请。
1: 咱们去那边。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0: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3: 好，好，好。
0: 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呀。
4: 嗯，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
0: 张教授啊。 其实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1: 哦，此话怎讲？我的一生讲，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0: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1: 邓教授，我
0: 这次来殷墟。
1: 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0: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 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坚守和奉献下，中华文明的璀璨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
1: 嗯，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不舍初心，得失终。 邓教授，咱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既是用手铲在发掘着历史，又是在用我们的坚守致敬令人敬畏的中华文明。邓教授啊，你好好活着，咱们一起努力。
0: 嗯，好，咱们一起努力。
2: 喂，刘健。啊，我已经决定送爷爷回台北以后，去回安阳来，好好的把我的剧本写出来。你欢不欢迎我？是吗？那太好了。你欢迎我再来殷墟吗？我等你回来。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5: 嗯，一言为定。 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已经想好自己要写什么了吗？
2: 想好了，我要写的剧本内容是向中华文明5000年致敬，是向中国百年考古史致敬，名字就叫做《叩问殷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四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璐、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这部作品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